0: 子曰：“学而时习之。”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真系好难饮啊！
7: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6: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7: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6: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7: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6: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7: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

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长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 0758858。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 ，Candy 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7: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6: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8: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9: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道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掂份计划啊？
3: 当然啦，

0: 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1: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螃蟹。对于食唔完的螃蟹应该要怎样保存呢？对于螃蟹最好呢仲是现食现蒸，而食唔晒的熟蟹可以装入干净的密闭容器里面，放入冰箱熟食区域里面冷藏保存，而且应该要尽快食用。成隻的熟蟹在冷藏室里面最多是存放一到两日的，因为蟹肠等内脏器官非常容易滋生细菌，久存食用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如果想话存放得更加耐嘅话咧，可以单独将蟹肉同埋蟹黄挑出嚟，放喺干净嘅密闭容器里边，再放入冷冻室，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需要提醒嘅系，食嘅时候都一定要重新再加热啊！好啦，呢期节目暂时就到呢度先，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长得好像一个人。
3: 那我长得像谁呀？
2: 像我老婆。
3: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2: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4: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2: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3: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4: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

0: 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佬，
0: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我每时每刻。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6: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5: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6: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5: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6: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5: 要细嚼慢咽，
6: 要改变进餐顺序，
5: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6: 要保证充足睡眠，
5: 要适量运动，
6: 要选择健康零食。
5: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7: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8: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听极都不够，
1: 锁定外加1059，
0: 锁定外加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5: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4: 追逐足球，追逐梦。
5: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6: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2: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1059，
3: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常在身边。

0: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
1: 要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快啊！
1: 天天食花生油就系香。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

0: 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3: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2: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4: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喺呢度送佢嘅歌俾你。
1: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2: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1: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向
2: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一份力量。
1: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2: 只因
1: 这是
2: 我
1: 的家，
2: 我爱我家，
1: 我家
2: 高腰，
1: 高腰。
3: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4: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3: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5: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6: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3: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7: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8: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各位，上次嗰个江南四友带令狐冲落咗个地牢，原来里头困咗个姓任嘅老前辈。令狐冲知道以后，激于愚愤，讲说话就单单打打，猛咁嘥江南四友咯噃。嗰个任前辈听到之后，就咔咔声笑，佢话：后生哥，你系得嘅，帮我出咗啖气。我而家又好想见识下你嗰手剑法啊！咁，咦？江南四友一听，啊，当堂精神晒，你望下我，我望下你，有啲得意啦。令狐冲就劝嗰个任先生啦：哎呀，任前辈啊，你千祈唔好上当啊！江南四友就想激你同我比剑。我估佢哋咁样做实有图谋㗎。啊，唔使理佢哋，我淨係想睇下你啲剑法，你估真係同你过招咩？咁啊，咁不过晚辈有个请求，如果晚辈咁好彩斗赢任先生嘅话，我想要江南四友放咗你出去，如果我输咗呢，情愿留喺度陪埋前辈。嘿，佢时时都预咗自己冇几多日命，咁反正临死呢都做返件好事啦。但係江南四友一听佢咁讲，即时就撒手兼令头啊。黑白子就忽然间问佢啦：喂，风少侠啊，呢个任先生叫咩名？武林中嘅朋友叫佢咩花名嘅？佢原嚟又係边派㗎？点解会被运喺呢度呢？你有冇听风清扬老先生讲过下？令狐冲一下就被问住咯。哦，呢啲嘢风清扬老先生冇讲过，我又确实唔知。啊，咁又系啊，量你亦唔知啊。你如果知道佢一啲啲嘢啫，都唔会要我哋放佢出嚟啊。这个人如果一出得呢鼠，武林中就会天翻地覆，又不知有几多人死在他手中，江湖上从此就无日安宁了。任老先生在里头听到，啊，他亦不辩驳，反而咔咔声笑，哈哈哈哈，没错，就算给他天个江南四友做胆，都唔敢放我出呢个牢笼。况且佢哋係奉命喺度看守，係四个玉卒仔嚟咋嘛，佢哋有权放老子咩？后生哥，你嗌佢哋放我，咁就抬高咗佢哋嘅身份啦。黄忠公呢阵时就对令狐冲讲啦：哎呀，风兄弟呀，你梗係见到呢个地牢阴暗潮湿，对这个任老先生大起同情之心，故此对我们四兄弟心生不忿呢。哦，那是你的合意心肠，老夫亦不怪你。你知不知啊，如果被这个任先生重入江湖，只是你们华山一派咋，起码都要死得七七八八啊。嗱，不信你问那个任先生，我有没有讲错啊？啊，只听见个任先生諗都唔諗就话啦：冇错冇错，华山派而家仲系咪由嗰个岳不群做掌门人啊？呢，这个人最识装假狗，可惜开头我又忙到唔得闲，后尾又失手俾人暗算，唔系我早就当面督穿佢啲假嘢㗎啦。咩话？令狐冲就打咗个突兀啦。师傅虽然赶咗个出华山派，又传书天下，当佢是正派武林人士的公敌。不过师父师母自细抚养自己长大，一直好像亲生仔咁对自己，咁嘅恩情又点会忘记呢？呢阵时听见任老先生咁样侮辱自己师父，令狐冲忍唔住大喝一声：停口！我师下面个虎字弹到出口咁滞啦，佢就即刻收住。佢记起啊，向问天带自己嚟梅庄嗰阵，系就是。

又要自己认系华山一派，但系千祈唔好认系岳不群嘅徒弟咁话。对方而家善意未明，自己唔好串煲至得噶，所以佢就即刻收口唔讲啦。承认我个人就唔知佢大喝一声系咩意思啊，亦唔在意咁，自己又讲啦。哈哈，华山门中俾我睇得起嘅人呢，就唔系几多。风清扬系一个，后生过你又系一个，仲有一个叫做咩华山玉女灵灵咩话？哦，系啦系啦，叫做灵中则。呢个后生女都几慷慨豪迈，系个人物。可惜佢嫁咗俾岳不群啦、啊，真系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令狐冲听佢讲自己思量做后生女，嘿，真系啼笑皆非。咁好在佢对思量都几有好评，咁亦算数啦。咁接住，任老先生就问令狐冲啦：，你叫咩名啊？咁令狐冲啊讲咗个假名俾佢听，叫做风二中咁。嗰人听完就话啦：，华山派姓风啲人呢都差唔得去边㗎啦。好好好，你入嚟等我领略下风清扬啲剑法至得。令狐冲到呢阵时啊，早啊心郁郁啦，好想睇下呢个任老先生个样系点嘅，武功又点样高强法。咁咪依郁郁想入去喇喎。黑白子红埋佢身边就话啦：，喂，风兄弟啊，里头嗰个嘢啲武功好古怪，手段又好阴毒，你一定要小心啊！入去之后，如果有咩唔对版嘅，你就即刻出翻嚟。啊，佢又讲得好真心，好关心自己咁。令狐冲又至谂啦，江南四友对我有几义气咁噃。先头我对佢哋单单打打，佢哋一啲都唔记仇，反而关心我嘅安危添。諗到咁佢有啲惭愧啦。呢阵时任老先生喺里头鬼杀咁嘈啦，哎呀，入嚟就入嚟啦，喺出面鬼鬼祟祟吱吱阵阵咁噏咩啵。喂，后生哥啊，嗰四个扑街唔系好人嚟㗎，你千祈咪信佢哋讲啲嘢啊吓。哎，咁一讲令狐冲真係有啲茫然啦，唔知边个先至系好人呢。阵时黄忠公攞咗条锁匙出嚟，放入铁门一个窿度转咗几下。咁令狐冲以为佢开咗锁就会拱开到铁门啦。啊，点知佢撩咗一排之后就褪埋一边，就轮到老二黑白子又攞自己条锁匙出嚟怼入第二个锁匙窿度撩咗几下咯。然之后就到秃不翁同丹青生地分别攞出自己条锁匙插入锁匙窿度转咗几下。哦，令狐冲咁先恍然明白，原来呢个任先生身份系咁紧要嘅。江南四友各人一条门匙，要由佢哋四条锁匙分别开锁，嗰道铁门先至打得开。果然到到丹青生最后一条锁匙开埋之后，嗰道铁门先至叫做开得到噃。只见佢拉住铁门摇咗几摇，用力向里头一推，唉，生满铁锈都唔知几耐冇开过啦呢道门。铁门一开，江南四友同时向后褪开几步，令狐冲亦不由自主褪咗褪。里头嗰个人就话啦：，后生哥，嗰几只扑街惊我啫，你又使乜咁惊呢？系，令狐冲的起心肝就行入铁门里头啦。一入到去，一阵发毛味就扑鼻而嚟。黄忠公嗱嗱声递咗两把木剑俾令狐冲，黑白子亦叫佢拎盏油灯入去。令狐冲一一应承啦。咁啊，行入石室里头咧，只见里头四四方方，丈零大。咁挨住里边嗰幅墙咧，就行咗一铺床。
任老先生就坐在床上高

0: 只见佢头发好长，胡须勒勒，遮到连样都睇唔清啦。但啲头发同眼眉咧都系乌卒卒，一条白嘅都冇喎。令狐冲就对佢躬身行礼话啦：晚辈今日有幸拜见任老前辈，还望多加指教。唔使客气，你嚟帮我解闷，我多得你就真。令狐冲就放低嗰盏油灯喺张台仔度，顺手一执就执咗嚿纸仔俾任老先生。任老先生啊，微微有啲愕然嘅，接住嗰嚿纸仔之后，把口度就咋咋地地咁话啦：喂，你哋四个扑街，乜唔入嚟睇嘢啊？吓！黄忠公地就讲啦：嘿嘿，里头地方浅窄，企唔落啊！好，咁唔入就算。后生哥，你闩翻到铁门。哦，令狐冲礼转身就行去闩翻到铁门啦。呢阵时，任老先生企起身啦，一企起身，声铃声啷，好似有锁链声咁啊！佢攞右手喺令狐冲度就接过一把木剑。唉，我十几年冇喐过兵器，都唔知记唔记得以前学过啲剑法咯。令狐冲见佢手腕度咧系箍住个铁圈嘅，圈度咧就掹住条铁链，条链又一路拉到去身后边嗰幅墙度噃。再睇真啲啦，哎呀，佢另外一只手同两只脚咧都系同样俾铁链拉住。立下眼，咦？四面嗰啲墙壁啊，乌蒙蒙，有啲铁线咁嘅。哦，原来呢度啊，四围系攞铁板镶住嘅。哇！呢个任老先生唔通仲厉害过猛手？除咗铁笼，仲要攞铁链嚟拉住喺铁壁度。呢阵时，嗰个任老先生将把木剑虚劈咗下。呢一剑啊，由上至下，不过系移动咗四五寸到，至成间铁屋度啊，嗡嗡声。令狐冲啊，忍唔住赞啦：哎呀，老前辈，你啲功力好深厚噃。任老先生冇出声，另转身。令狐冲从佢啲动作度，若莫见到佢好似系搣开嗰嚿纸仔喺里头咧，攞咗嚿硬嘢，跟住就急急眼睇上高嗰啲字啦。令狐冲一见到咁，就嗱嗱声褪后一步，攞个头遮住铁门度个窗仔，令到外边江南四友唔见到里头啲动静先。个人隔咗一阵，成身啲铁链声声生生，可能系睇完纸度嗰啲字激动嗰头，个身就微微咁震啦。无奈佢拧翻转身，对令狐冲话啦：后生哥。我两只手就算喐得唔便利，不过亦未必打你唔赢噃。令狐冲就话啦：晚辈知道，我唔系前辈嘅对手嚟噶。唉，废话少讲，嚟，我要睇下你系点样打胜嗰几个扑街嘅。好，晚辈放肆啦！令狐冲讲完，挺剑刺出咯噃。任先生亦攞木剑打斜刺埋令狐冲左胸，佢剑法中手中带弓就弓中有手，系一招攻守兼备嘅凌厉剑法。哇！出边黑白子地四个红喺嗰度铁门个窗口仔度猛咁装猛咁装，睇咗呢一剑，忍唔住就大声叫：哇！好剑法啊！任老先生就话咯噃。今日你哋四个扑街行运啦，俾你哋开晒眼界。呢阵时，令狐冲第二剑已经刺出啦。任老先生木剑挥转，就指向令狐冲右膊头。呢一招亦系手中大弓，弓中有手。令狐冲啊，打个突啦，觉得来剑中冇啲破绽，好难挥剑直入，制其要害噃，只得横剑一锋。剑尖斜指，含有刺向对方小腹嘅意思，亦系手中有功嘅招数嚟。佢两个人你一剑嚟，我一剑去，霎时间就拆咗二十几招。 两把木剑啊未曾撞过一下。令狐冲眼见对方剑法变化繁复无比，自己自从学咗独孤九剑以嚟，未曾遇过咁强嘅强敌。不过老实讲，对方嘅剑法呢亦唔系话冇破绽，只不过招数变幻无方。令狐冲只有依照风清扬所教嘅秘诀，以无招就胜有招，任意嚟变幻自己嘅剑法。任老先生见到令狐冲剑招层出不穷，哇，招招变化都是从所未见，他就凭着经历丰富，武功深湛，一一化解。但是拆到四十零招之后，他出剑呢已经有粒罗了，他就将内力慢慢运在木剑上，每一剑劈出去啊，砰砰声，好像翻风行雷咁声。黄忠高地四个呢就逼在铁门外边，那个窗口仔又好小嘅啫，仅可以两个人睇，仲要一个人用左眼，一个用右眼咁先睇到。两个人睇一排啦，就要让开俾另外两个人嚟睇咯噃。初初佢哋见到任老先生同令狐冲斗呢，剑法精奇，唉，不胜赞叹。睇到后尾，他们两个人的剑法妙处已经没有办法领略了。有时他们看到一招之后，就苦苦思索其中精要的所在了。唉，想了一排才领会到，但是人家就已经另外拆开十几招了。至于这十几招到底是怎样拆的，他们就眼光光视而不见了。好了，咁里头嗰两个人又再拆咗四十零招，令狐冲出招啊，越嚟越得心应手，好多奇妙嘅剑招都系风清扬未曾指点过噶噃。咁梗系啦，遇上咁嘅敌手，咁精奇嘅剑法，独孤九剑中就自然而然产生相应嘅招数，与之抗衡啦。令狐冲而家唔心怯啦。咁就可以讲全心倾咗喺剑法之中，其实佢亦冇时间惊或者欢喜。打打下，个任老先生横剑一封就话啦：喂，后生哥，你呢手剑法到底系边个教噶？断古风清扬都冇咁嘅本事噃。令狐冲有少少愕然啦，我呢手剑法，如果不是风清扬老先生所教，仲有哪个高人能够教得到？哦，这样讲到压，再接我这一路剑法啊！哈，个任老先生一剑劈出来，令狐冲啊斜剑刺出，逼他收剑回挡。任老先生跟着就哈哈哈哈哈，好像发了癫咁，一路叫就一路越出剑就越快脆，肥啲苦路。令狐冲觉得他这路剑法没什么奇，但是每一声咳咳声都令到自己双耳嗡嗡声响，心烦意乱，唯有强自镇定拆解来招。突然之间，任老先生石破天惊地咔声狂叫，令狐冲耳仔中牛嗡声，耳膜都被震穿，那就个人震到陀陀令，当堂人事不醒，就跌在地下了。过了不知几耐，他卒之就醒翻下，但他头壳赤到他呢好像裂开咁，双耳啊仲轰轰声，好似行雷咁，眼前点样望都望唔到嘢，一片漆黑嘅，自己唔知喺边处，想话企起身呢，成身冇啲力嘅，佢心谂我呢次死梗。死梗是被埋在坟墓里头，他的心一急又晕了过去了。各位，令狐冲晕低之后，他现在身在何处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了。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广东的快是生产线掐着秒表的精准，在东莞松山湖车间，十秒完成芯片全检，三分钟装好一台工业机器人；在深汕合作区工厂，五十秒下线一辆新能源汽车。
4: 广东的快 是走在前列的速度革命。五年，高铁里程从2000公里飙到3016公里，稳坐全国头把交椅。七年，广州地铁猛增300公里，领跑全国城市。
3: 广东的快，更是办事窗口秒级响应，高频设计业务一件事秒批秒办，上午开公司，下午谈生意。
4: 这就是广东，快是刻进骨子里的进取，让每个敢想敢拼的人追上梦想的脚步。广东的快从来都不是单行道，这里蕴藏让时光慢下来的底色。
3: 广东的慢是手工拉长用西江米沉淀6小时的专注，是潮州木雕3天刻一扇花窗的匠心，是佛山铜凿剪纸0.1毫米纹路里藏着的坚守。
4: 广东的慢是微风中在绿道上骑行的惬意，是观鸟栈道上漫步拍照的写意，
3: 是古城活化的绣花功夫，更是城市微改造里的光阴故事。广东高质量发展，快的有力量，
4: 慢的有温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
4: 蚊。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高六仙等武侠人物嘅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上次讲到令狐冲在地牢度同一个姓任的老先生比剑，比下任老先生大喝一声，哇，好似晴天霹雳，一下就震晕了令狐冲。唔知过咗几耐啦，令狐冲醒翻，仲觉得个头赤赤，两只耳仔劲轰轰隆，一日好似听见行雷咁声。身底下呢，好似瞓喺一块铁板度咁，又冻又硬。攞手摸下啦，马上声铃声啷，哎呀，原来啲手脚被铁链锁住晒。佢撑大眼出力望咗排啦，四围黑麻麻，一啲光都冇。佢就谂啦，哈，我晕嗰阵系同任老先生比紧剑嘅，后屘会唔会俾江南四友晕咗我喺呢树呢？谂到咁，佢就擘大喉咙猛咁嗌咯：江南四庄主，江南四庄主，你做咩困住我喺度？快啲放我出去！快啲！佢猛嗌猛嗌，嗌到喉咙都沙啦，冇人应佢。于是佢就由急转为嬲啦：哼，你哋个四个江南庄主！好阴湿啊，斗剑斗唔赢我，就想困住我唔放。唉，我一想到自己就嚟好似任老先生咁样，以后成世人被困喺呢个湖底地牢度，过住暗无天日嘅生活，霎时间啊，心都离晒。咁唔系咩？任老先生咁有本事嘅人都出唔到去啊，何况佢呢？咁就喺呢个时候，好似听见咔啦一声，跟住一道光啊，撑住佢双眼。嗰道光系从铁门一个尺零大嘅窗口仔度射入嚟嘅。咦？自己咪俾困埋好似任老前辈嗰种地牢度咁？哎呀，呢云真系插翼都难逃啦！于是佢就嗱嗱声趌起身，佢话：你哋快啲放我出去！黄忠公、黑白子，你哋呢几只无耻狗贼，够胆就放我出去！啊，仲系冇人应佢。只见窗口仔度慢慢怼咗个托盘入嚟，上头有碗饭，有个程仔，咁可能系装住水之类嘅嘢啦。令狐冲一见就把几二把火啦，哼！江南四狗，你哋咁即系要困住我一世噶啦，岂有此理！佢闹得两闹火遮眼啦，攞手出嚟一拨，拨晒托盘度啲嘢落地，铿哐啷啊打烂晒。嗰只托盘啊慢慢缩翻出去啦，嘿！令狐冲啊发晒毛，扑埋窗口仔度，见到有个成头白发嘅白耶公。左手拎住支灯，右手攞住个托盘，啱啱拧转身想走嘅，令狐冲未曾见过呢个人。喂喂，你去话俾黄忠公、黑白子哋四个狗贼知，够胆就嚟同我决一死战啦！嗰个白耶公啊，好似借咗龙耳诊只耳咁，冇嚟反应，吱吱悠悠行开咗啦。
2: 喂喂，你聋嘅咩？咁都唔出声嘅，
1: 白耶公照行可也。令狐冲眼白白睇住佢行咗绝地道，转咗弯，砰一声，闩埋一道铁门，一道木门，即时成条地道黑麻麻，静嘤嘤啦。唉，令狐冲眼都擎埋。
2: 唉，呢、这个送饭嘅白耶公，梗系奉咗命令，唔准同我讲嘢啦。

我嘈都冇用噶。睇样，我呢间牢房同任老前辈嗰间一模一样。断估梅庄地底下实系挖咗唔少牢房，困住唔少嘅英雄好汉。啊，咁我如果同任老前辈或者其他嘅烂友联络到，同心合力，话唔埋有机会搏下嘅、哦。谂到呢处，令狐冲啊攞手抌下埲铁板墙啦，咁啊抌咗几下，除咗有啲铁板声，后边啲声咧就好实噶啦。咁睇嚟铁板后边系原装嘅山石或者山泥，而且好厚好厚，想传声啊好难啊！越狱嘅机会亦微乎其微啦。咁而家唯一有得望下嘅，就话带佢嚟梅庄嘅嗰个向问天，睇下佢有冇本事入嚟救自己啦。谂下谂下，令狐冲啊觉得又饿又颈渴，昏昏沉沉，背奶奶合着眼啦。又唔知过咗几耐，朦朦胧胧觉得有啲光残眼，佢即刻唰声企起身。是不是有人来救我呢？不过跟住就听见几声踢鞋声，他认出是送饭的那个白耶公来。唉，当堂就没晒心机啦。脚步声越行越近啦，灯光亦越来越残眼。无奈一只托盘又从铁门上高的窗口仔到怼入来。托盘度照样放住一碗饭，一只瓦情仔。嘿，令狐冲呢云就唔敢洗颈啦。事关早就饿到肚皮黐背脊，颈渴啊更加难忍啦。急急接住个托盘啊！外头个白衣公一见佢接住嘢，即时啊拧转身走人。令狐冲就话啦：，喂喂，你咪走住啦，我有嘢问你啊！白夜公照样唔理唔睬就行走咗咯噃，哎呀！令狐冲啊，俾激到眼都突埋，出力闹咗几句，拎起个情仔，咕声饮咗一啖，果然系清水嚟嘅。唉，佢就咕咕声一饮就饮咗半程咁滞，咁先至食饭啊！打后佢喺地牢度就挨咗七八日，每日都系嗰个白夜公送饭嚟就拎嘢走。无论点样撩佢讲嘢，佢都系牛牛豆豆粒声唔出嘅。又过咗一排啦，呢日令狐冲一见到灯光，就扑开窗口仔度，揸住个托盘，接住好似往常咁又问个白衣公啦：老伯啊，老伯，你点解唔讲说话嘅？你到底听唔听到我讲嘢嘅啫？白衣公呢云啊有啲反应啦。指下自己的耳仔，拧拧头，咁意思即系话聋噶啦。跟住就丫大个嘴俾令狐冲睇啦。哎呀，令狐冲一见就吓到成个呆咗。点解啊？原来白夜公条脷啊冇咗一橛嘅。咦，老伯啊，你条脷咁短嘅？哦，系咪俾江南四狗割成咁嘅呢？白夜公冇讲嘢，慢慢递咗个托盘入嚟，咁好明显佢系听唔到令狐冲嘅说话啦。唉，就算听到都冇办法回答噶嘛。咁啊，等佢走咗啦，令狐冲仲耐唔中谂起白夜公嗰条半橛脷，个心谂：唉，江南四友真系可恶啊！我令狐冲出唔到去就冇得倾啫。如果出到去，我实要割翻你哋条脷，笃聋你哋嘅耳仔，吉盲你哋嘅双眼。一谂到咁，佢即时醒起嗰晚喺药王庙外边自己吉盲咗十五个男人嘅事。咁会唔会嗰十五个人同江南四友系同党？而家困我喺度系为咗报仇呢？咦，如果系咁？自己都算是被报应咯。令狐冲咁一想，个人自然就冇咁嬲啦，日子就好过啲啦。

夫卷起铁床面头嗰张草席，打大赤啦就瞓喺张铁床度咯噃。咦，咁啊凉浸浸，舒服咗好多啦。一阵间佢就瞌着眼啦。咗咯，牢房里头有支黑麻麻啦。令狐冲饮咗一啖水，亦唔顾得食饭住啦，嗱嗱声攞手去摸下嗰块铁板上高啲字，摸下摸下，哦，佢知道系一个叫做任我行嘅人，以前又系俾困喺呢间牢房度嘅。佢将自己一种绝世神功刻咗喺呢块铁板度啊，不过嗰啲系内功嚟嘅。咁令狐冲自从修炼咗独孤九剑之后，武功之中佢就鍾意练剑法嘅啫。况且后尾佢受咗内伤，唔练得内功添，咁事关一运气，心口度就即时气血翻涌，辛苦到要死。故此佢一摸到铁板度所记载嘅系一门内功嚟，当堂就冇晒心机啦，唉声叹咗口气，拎起碗饭一边食就一边谂啦。哈，呢个任我行系咩人嚟呢？咁大口气嘅，刻字喺铁板度，话自己有一身绝世神功，纵横天下，好似世间上冇人系佢敌手咁啦。以后咁啊，连续好多日。令狐冲反正都有瞓喺铁板床度啦，得闲无事就顺手摸下铁板度啲字，攞嚟过日神啦。啊，唔经唔觉就记咗好多句嘢咯噃。有一日，佢听见外边地道道就传嚟一阵脚步声，呢啲脚步声咧又轻又快，同嗰个送饭嚟嘅白野公一啲都唔同嘅。令狐冲啊不由惊喜交集啦。几想是有人来救他出去。无奈外边那个人就走到铁门边，听见他向里头讲嘢了。任先生，任先生啊，呢排天头好兴噃，你老人家有没有焗亲啊？咦，令狐冲认出是江南四友之一的黑白子。如果呢个人上个牌嚟呢，令狐冲啊实会闹到佢一个狗血淋头。不过家阵佢俾运咗咁多日，运到纯晒，冇乜火气啦。当其时佢就木埋个嘴，粒声唔出啦。听见黑白子又嗌咯噃，任先生，任先生啊，嗱，我每隔两个月就嚟问候你老人家一次。今日七月初一，我问嘅仲系呢一句说话，老先生，你到底应唔应承我先？令狐冲个心就偷偷地笑啦，咦，呢个人真系懵啦，行错咗牢房，以为我系任老前辈。接住又听见黑白子嗌咯，任老先生啊，嗱。你一世英雄了得，咁使咩成世俾困喺呢啲地方啊？只要你应承咗我，咁我一定有口齿帮你逃出呢个地狱嘅。令狐冲知道面前系个逃跑嘅好机会嚟啦，唔理对方有乜企图，咁都好过喺度唔生唔死唔明唔白噶嘛。不过冇办法估到黑白子系咩用意噃。如果答错佢嘅说话，咁就失咗个机会。于是佢索性仲系唔出声住。黑白子又讲啦：，唉，任老先生，其实你应承咗我，你冇蚀底噶。点解十二年嚟你硬系唔肯应承先？吓，啊，好，你仲系咁牛颈呢？咁两个月后，我又至再嚟揾你。任老先生啊，

0: 呢次你冇闹到我，睇嚟呢件事有转机咯噃。
1: 好，好，嗱，以后两个月请任老先生三思下。
0: 讲完，黑白子另转身就走啦。哎，令狐冲就急啦，佢一走要两个月先至再嚟，咁喺呢个地牢度度日如年，点等得两个月咁耐啊？于是令狐冲啊嗱嗱声行开几步，压实喉咙，扮成任老前辈把声咁话啦：
2: 黑白子，你要我应承咩事啊？
0: 嘿，佢一出声，只见黑白子礼转身，一个箭步就冲翻埋窗口仔度，真系话咁琴青啊，有咁琴青啊！
1: 任老先生，你肯应承啦？
0: 令狐冲啊精啊，另转身攞手揞住个嘴，咧咧咧咧含糊不清咁话啦：
2: 我应承你咩事啊？
1: 任老爷，十二年来，年年我都有六次判死嚟呢树，挨你老爷嘅。咁你仲明知故问？
2: 我唔记得咁多嘢啦嘛。
1: 哦，系，我系求任老爷将大法嘅秘要传授俾我，等我学成之后，我实会放老爷出去噶，我实会放老爷出去噶。
0: 令狐冲就谂啦，哎呀，睇嚟黑白子真系认错咗我，系嗰个姓任嘅前辈，亦或另有阴谋诡计呢？嘿，不过呢个时候横九掂十啦，理得佢咁多啊，行步见步先。佢嗌我传大法嘅秘要俾佢，咁我有咩大法秘要可传呢？
1: 不过如果佢真系放得我出去嘅，我咪将铁板藏道嗰啲秘诀讲俾佢听，
0: 唔理得有冇用啦，呃下佢先再算啦。黑白子见到佢咁耐冇出声，又似心急咁讲啦：
1: 任老爷，嗱，你传咗大法俾我，咁我就系老爷门下嘅弟子啦。本教弟子欺师灭祖，系要剥皮凌迟嘅。几百年嚟冇人走得甩，你话我点敢唔放老爷出嚟至得噶？
0: 令狐冲呢阵时候就立实心水啦，佢话：
2: 好啦，咁你三日之后嚟听我声气啦。
1: 哎呀，任老爷啊，你今日应承咗我算啦，何必仲要等多三日啫？
0: 令狐冲个心谂：呵，原来佢仲急过我啊！哼，咁就吊起嚟卖，要佢等多三日，睇下佢有咩诡计先。嗱，各位，黑白子系咪真系认错咗令狐冲呢？咁或者会唔会有咩其他阴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4: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5: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6: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5: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6: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5: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6: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 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5: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7: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6: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7: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6: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7: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6: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8: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

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7: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

0: 对于螃蟹最好咧，仲系现食现蒸，而食唔晒嘅熟蟹可以装入干净嘅密闭容器里边，放入冰箱熟食区域里边冷藏保存，而且应该要尽快食用。成只嘅熟蟹喺冷藏室里边咧，最多系存放一到两日嘅啫，因为蟹肠等内脏器官非常之容易滋生细菌，久存食用可能会带嚟安全隐患。如果想话存放得更加耐嘅话咧，可以单独将蟹肉同埋蟹黄挑出嚟，放喺干净嘅密闭容器里边，再放入冷冻室，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需要提醒嘅系，食嘅时候都一定要重新再加热啊！好啦，呢期节目暂时就到呢度先，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七十二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杂江中，主公坚壁批问。

0: 积累妻呀、
1: 啊，牛郎夫，怪、啊、不得话多情自古空余恨咯、
0: 啊。好梦游郎，醉意醒，罢妻呀、啊，
1: 牛郎夫，
0: 积累妻。

0: 天红之不休，救人不灵，到我如何是好呢？
1: 唉，可叹书中未见颜如玉，书中未有莲姑独，我真系可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7: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8: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9: 我们的节日中秋，
8: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

0: 唔惊啊！
1: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0: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7: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8: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9: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爱家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0: 我们的节日中秋。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7: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8: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爱家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0: 我们的节日中秋，
9: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0: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9: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9: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3: 地球表面大约有71%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1%。
2: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3: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2: 珍爱生命之水，
3: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4: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听极都唔够。
1: 锁定外加1059，
0: 锁定外加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

0: 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

0: 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些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3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7: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8: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1: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0: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2: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确实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2: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0: 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4: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3: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7: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6: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3: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9: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8: 中东是欧洲柴油

0: 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著名港股大師張月佳播講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馬上為你聲音

0: 而家讲下吕布啊，佢喺下邳就恃住粮食储备充足，而且又有泗水呢个天险作为屏障，所以就安安心心喺度守卫，乜都唔怕。当曹操率领大军嚟到嘅时候，陈宫就向吕布建议话：将军啊，而家曹兵啱啱到，我哋趁佢兵马未曾企定脚，营寨又未安好，以日击路就失赢噶噃。点知吕布话：我哋一派屡屡打败，都系唔好轻易出击啦。等佢嚟攻嘅时候先至打佢，实将佢哋打晒落泗水都得啦。冇听陈宫讲，过咗几日，好啦，曹兵已经扎好营寨，样样都安排就绪啦。呢一日，曹操带领所有嘅将领一齐嚟到城下，大声咁嗌：吕布出嚟打话！吕布就行上城楼，企定喺度。曹操对吕布话：听闻奉先你又想同袁术联婚，所以我就带兵嚟呢处。袁术此人有谋反嘅大罪，而你呢，却系有讨伐董卓嘅功劳。我真系唔明白啊，你为咩事竟然会将以前嘅功绩都抛弃唔要，反而去追随嗰个反贼呢？如果城池一破，你就悔之晚矣咯。如果及早投降，功赴皇室，咁就一定不失封侯之位嘅。吕布话：丞相，你翻去先，等我商量一下再答复你啦。当时陈宫啊正企喺吕布旁边，佢一边破口大骂曹操奸贼，一边啊拈弓搭箭，嚓咁一箭就射中曹操嘅帅旗，嬲到曹操不得了，我发誓要杀咗你。于是就带兵攻城啦。陈宫对吕布话：曹操喺咁远嚟，佢呢种势头唔支持得几耐嘅。嗱，将军啊，你啊带住马步军出去城外驻扎，我就率领其余嘅人马喺城内死守。曹操如果攻打将军你嘅时候，我即刻带兵攻击佢嘅后边。如果曹操嚟攻城啦，咁将军你就喺后边嚟到支援。我哋用咁嘅打法，唔使十日咋，曹操嘅军粮一食完，我哋一鼓作气就可以打败佢啦。呢个系互相支援，机国之势啊！你讲得好啱。吕布就翻屋企执拾行军打仗嘅衣服。当时正系冬天，佢又吩咐啲随从人员啊带多啲棉衣。佢老婆严氏听到，咦，乜带多啲棉衣啊？做咩事呢？就出嚟问吕布话：夫君你要去边处啊？吕布就将陈宫嘅计划讲俾佢听。严氏话啦：哎呀，夫君啊，你成个城都劈低，妻子亦唔顾，孤军远出，如果一旦有咩三长两短，咁将军你就冇咗我呢个人㗎啦。吓、啊、唉，当堂搞到吕布冇晒主意，佢踌躇不决，连气三日就冇出去衙门理事。陈宫等下一日，等下又一日，唔系路啦，就直情入去见吕布话：曹操四面围城，将军你唔及早出去，实俾佢困死噶。我谂咗一下，远出不如坚守啊。哦，将军啊，呢两日听讲曹操嘅军粮好少啦，已经派咗人去许都运粮食嚟，好快就会运到。将军你带一队精兵去截断佢运粮嘅路，呢条计啊妙啊。吕布谂下系噃，就入去内室同严氏讲。严氏一听就喊起上嚟话：夫君啊，你一去咗，就系靠陈宫高顺佢哋，点守得住个城池噶？如果有咩错漏，就后悔不及噶啦。以前喺长安嗰阵，我已经俾夫君你劈低咗一次，
1: 好彩多得庞叔静静地收埋我，咁先至能够再同夫君你相聚啫。点知到今日夫君你又要劈低我去咗。将军，你前程万里，请你唔使挂住我咯，你去系啦。
0: 讲完，放声痛哭。任你吕布话点样英雄好汉，啲女人嘅眼泪一笪过嚟，即刻冇晒苦。呢个正系吕布嘅弱点，无葬身之地呀！从此之后，吕布日日都唔出嚟理事，一味同严氏貂蝉饮酒解闷。有一日，将军同佢系有个婚约嘅，而家点解唔再去求下佢呢？如果袁术嘅兵马一到啊，嗰阵内外夹攻，要打败曹操就唔难啦。好，我即刻写封信，就请你哋两位去一趟啦。将军有令，我哋一定遵从。不过事必要有一支军队行头引路冲出去，咁先至得噶噃。咁我叫张辽同郝萌两个带一千人马送你出去啦。于是当晚而更，张辽在前，郝萌在后，保护住许褚、王佳，打开城门杀咗出去。佢哋喺刘备营寨旁边飞咁快跑过，刘备手下嘅将官追佢哋追唔切，就俾佢哋冲咗出去嗌口。郝萌带住500人就一路保护许褚、王佳去寿春，咁张辽呢就带住其余嗰一半兵马就翻嚟。当嚟到嗌口嘅时候，关文祥立马横刀当头拦住，但系呢都未曾交锋，高顺已经带住兵马出城嚟接应，接咗张辽入城啦。而家讲下许褚、王佳，佢哋两个去到寿春拜见袁术，呈上咗封书信。袁术就话啦：前嗰次杀咗我嘅侍者，拉咗我嘅婚姻，而家又嚟提呢件事，究竟点解呀？许褚话啦：过去皆因系俾曹操嘅奸计所误啫，请明相鉴量啊！乜许褚称呼袁术做明相嘅呢？咁嘅喺封建时代啊，往往是用个相字来称皇帝的。因为当时袁术已经自称为皇帝了，而且还定了个年号添。所以许褚他们呢就不便按照一般的尊称称呼他做明公，而改为称呼他做明相了。那袁术就说啦：你的主公如果不是因为被曹兵困住，处境危急，又点肯将个女嫁俾我个仔啊？王佳话：名相如果唔去援救，恐怕唇亡齿寒，亦唔系名相之福噃。奉先嘅为人反复无常，唔讲信用，咁啦，等佢送个女嚟先，然后我就出兵啦。已经将说话讲到咁啦，许褚、王佳只有辞别袁术，同郝萌翻去下皮系啦。呢一日翻到啦，又是要经过刘备营寨旁边。许褚话：日头唔好经过佢哋处啊，仲系等到今晚半夜先啦。我哋两个先行，就劳烦郝将军押后啦。好啦，商量妥啦，到咗半夜就按照计划行动啦噃。许褚、王佳就过咗去先。郝萌正在行紧，忽然撞正张飞出嚟喺前面拦住去路。郝萌顶硬冲上去同张飞打，仅仅一个回合啫，就俾张飞生擒咗过去。嗰500人马俾张飞佢哋杀散晒。咁首先张飞介郝萌嚟见刘备，刘备即刻押佢去大本营见曹操。曹操一审问佢，郝萌就将佢寿春求救同埋应承婚事嘅经过讲咗出嚟。

0: 冲嬲到极啊，下令斩咗郝猛，同时呢派人通告各个营寨，如果有走漏咗吕布或者走漏佢嘅军事嘅，一律按照军法处理。哇，各个仔啊当堂醒定起上嚟。刘备翻到自己嘅营寨，就吩咐关公同张飞话啦：我哋喺正通向淮南嘅要冲地方，你哋两个千祈要小心在意，唔好违反曹公嘅军令啊！吓，张飞话啦：捉咗一员贼将，唔见曹操又乜嘢褒奖，反而仲嚟吓人添，点解啊？佢刘备话啦：唔系咁讲啊，贤弟。曹操统率咁大嘅军队，军令唔严，你话点样管理啊？总之你哋千祈唔好违反军令啊！好啦，关公张飞咁就冇说话讲。而家讲啊，许褚王佳佢哋翻到去见吕布，就讲佢听话袁术呢，首先要得到个新抱，然后先至起兵嚟救咁。吕布话：送个女去先都得。不过点样送去呢？许褚话：而家郝萌俾佢哋捉住，曹操必定知道晒我哋嘅情形，样样都会作好准备㗎喇。所以如果唔係将军你亲自护送，边个咁本善能够冲出重围呢？今日就送去点呀？今日係空神节日，唔好去呀、啊。听日就大吉大利啦，最好就系戌时同亥时啦，即系话晚上七点到十一点呢个时候好咁。好，就咁定啦。跟住吕布啊对张辽高顺话：你哋点三千军马，准备好一架车，听日我亲自送你哋过咗二百。吕布啊揸紧呢个机会威刘备啦，佢话：袁德公，你系贵客。我是囚犯，点解唔讲句说话救下我啊？刘备岌岌头冇出声。好啦，曹操返上嚟啦，吕布就大声咁对曹操话：明公你最罩忌嘅不过系我吕布啫，我而家已经服你啦，明公你做大将，我做你嘅副手，平定天下就唔难啦。曹操就问刘备话啦：点啊？吓、啊？你估刘备啊点答曹操呢？吕布嘅命运又如何呢？咁就下次先嚟讲啦。
1: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曹操啊，攻破下邳，捉到吕布。吕布啊，表示愿意投降，就帮助曹操平定天下。曹操啊，征求刘备嘅意见啦，问佢好唔好啊？咁刘备话：明公，你唔记得丁原董卓嘅事咩？吕布一听，嘿，乜你刘备咁讲噶？先头仲岌头岌脑应承救我添，哼！佢话呢个大二佬最冇信义嘅。曹操叫刀斧手拉吕布落楼勒死佢。吕布礼转头望住刘备话：大二佬，唔记得辕门射戟嗰阵啦？正喺呢个时候，忽然听见有个人大声话：吕布啊，死就死啦嘛，有乜嘢好怕呢？大家一睇，原来刀斧手拥住张辽嚟到啦。曹操命令将吕布勒死，然后斩

手立即行刑。杀了吕布之后，曹操指住张辽说，这个人好面熟啊。张辽说，我们在博阳城曾经见过面，你不记得了？啊，原来你都记得下。不过真是可惜啊。可惜乜嘢？可惜当日啲火唔够大，冇烧死你呢个害国奸贼。啊呸！败军之将仲胆敢侮辱我。曹操拔出宝剑，要亲手嚟杀张辽。张辽惊都唔惊下，伸长条颈等佢杀。曹操一举起把剑，我斩咗你，丞相唔好啊！刘备一步上前就掹住曹操嘅手臂，关云长啪声跪喺曹操嘅面前。刘备话：好似佢咁嘅人，一片丹心，应该留用啊，丞相。关云长亦都话啦：我一向知道文远系个忠义之人，我愿用自己嘅性命嚟担保佢。曹操哈哈大笑，掉低把剑，我亦知道文远是个忠义的人，我特登同他开个玩笑啫。曹操亲自同张辽解开啲绳，除咗自己件袍俾佢着，请佢坐喺上位。唉，人生啊，至紧要系有个知己啫。张辽被曹操的诚意感动了，投降了。曹操任命他做中郎将，赐关内侯这个爵位给他，叫他去招安庄霸。庄霸听闻吕布已经死了，张辽又已经投降，所以呢亦都带齐本部的军兵投降。曹操亦重重地赏赐他。跟着庄霸呢又去招安孙观、吴敦、允礼三个将领来到投降，就唯独昌豨一个人不肯归顺。曹操就封庄霸做狼爷相，孙观他们每人都升了官，安排他们负责守卫青州、徐州、沿海的地区。吕布的妻妾和个女呢就送去许都来到住，然后呢大大地犒劳三军，拔寨班师。当大军路过徐州的时候，哇，啲老百姓啊烧住香拦住条路，请求留低刘备喺度做州长啊，唔放佢走。曹操话啦，刘氏君立咗好大嘅功劳，等到朝见个皇上，封咗官爵之后，再返嚟都未迟啊。老百姓好欢喜，猛咁叩头。曹操又叫车骑将军车胄暂时管理住徐州。咁曹操率领大军返到许昌之后呢，对参加出征嘅人员都有封有赏，就安排刘备喺相府附近嘅一座住宅里面住落。第一，汉献帝临朝啦，曹操就上咗份表彰，向皇上禀奏刘备嘅军功，同时呢带刘备嚟到朝见皇帝。呢一日，刘备着住朝服，齐齐整整喺丹池之下，即系皇帝殿前面嘅油咗红色嘅石阶，三跪九叩就拜见皇帝。献帝就叫佢行上嚟金殿，就问佢：卿家嘅祖先系边个啊？臣乃中山靖王嘅后代，孝景皇帝阁下元孙，刘宏之孙，刘宏之子啊！于是献帝就叫人攞皇家嘅族谱出嚟查下，啊，果然查到噃，咁就喺金殿上当众嚟宣读。咦，皇帝嘅族谱啊，点噶未听过噃？嗱，咁啊听住啦吓。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刘胜，胜生六成亭侯刘征。征生沛侯刘昂，昂生张侯刘禄，

六生儿水喉流卵，卵生阴阳喉流婴，婴生安国喉流健，健生广陵喉流哀，哀生胶水喉流献，献生早邑喉流舒，舒生祁阳喉流仪，仪生元泽喉流必，必生咏川喉流达，达生风陵喉流不宜，不宜生济川喉流卫，卫生东郡范陵流洪，洪生流宏，宏不是刘备乃刘宏之子也。献帝排一排世谱，原来刘元德是阿叔嚟噃。哇，献帝高兴到不得了，就请刘元德去偏殿以叔侄之礼嚟相见。献帝个心谂，而家曹操把持大权，一切国家大事都唔由得朕作主嘅。今日有呢个咁英雄嘅叔父，朕有人帮手咯。于是献帝就封刘元德做左将军，宜城亭侯，跟住仲设宴嚟款待。宴会完咗之后，刘元德先至谢恩出朝。咁从此之后呢，人人都称呼刘备做刘皇叔啦。曹操返到相府之后，孙旭等等一班谋士就嚟见佢，话今日天子认咗刘备做阿叔，恐怕对明公你冇乜益处噃。曹操话咁好啊，刘备既然系皇叔咯，我用天子嘅名义嚟命令佢，佢又更加不敢不服。况且我将佢留喺许都，名义上虽然系接近天子啊，实则系喺我嘅掌握之内，我怕佢乜嘢呢？吓、啊，唉，而家我所忧虑嘅呢，就系太尉杨彪啊，佢同袁术系亲戚，如果佢做袁术、袁绍嘅内应，咁就危害不浅咯。应该即刻铲除咗佢先。曹操諗得到就做得到。过咗冇几耐，曹操暗中使人诬告杨彪，话杨彪私通袁术，就捉咗佢运咗入监，同时呢叫满宠嚟审问佢，定佢嘅罪。当时北海太守孔融就喺许都嚟，知道咗呢件事就走嚟劝曹操话啦，杨公四世清德，怎能够因为袁术的事就加罪于他呢？曹操说，哦，这些是主上的意思啫。皇上要杀一个大臣，都是要听丞相你的意见的。曹操本来想暂之，怎知被孔融将了这一军，没办法了，就不便杀杨彪了，就罢了他的官，赶着他回乡就算数。有一个耳郎叫做赵燕，他见到曹操咁尊横，就呈了份奏章给皇帝弹劾曹操，说曹操未得到圣旨就擅自监禁大臣，有罪。曹操嬲到极，即刻拉赵燕来杀了他。哇，吓到文武百官个个都震晒。曹操的势力够晒大咯。有一日，程旭就走嚟对曹操话啦，而家明公的威名越嚟越盛啦，点解唔趁住呢个时候建立王霸之业，将个帝位夺过嚟呢？皇上得力嘅亲信大臣仲系唔少噶，唔能够随便动手啊！好，等我请皇上去郊外打猎，睇下动静先。过咗几日，曹操啊吩咐啲人

挑选一批靓马、猛鹰、灵敏嘅猎狗，准备定弓箭等等，同时呢喺城外集合好兵马，然后就去请皇帝去郊外打猎啦。献帝话：打猎啊，你啲怕唔系正经事嚟噃。主上，古时嘅帝王，春夏秋冬四季都去郊外打猎，向天下显示自己嘅武功。当今四海纷乱，正系应当藉打猎呢个机会嚟讲求一下武功啦嘛。献帝唔敢唔听曹操话，去就去啦。随即骑上逍遥马，带住宝雕弓、金披箭，摆驾出城啦。皇帝去打猎啊，刘备就同埋关羽、张飞，每人都弯弓插箭，身上穿上护心甲，手执兵器，带住几十个马军，就跟随御驾出咗许昌城。曹操嗰日骑一匹爪王飞电马，率领

0: 佢嗰班心腹死党涌住晒喺周围。二弟，你如果因为一时嘅嬲到轻举妄动，听下杀佢唔到，伤害咗皇上，咁罪过就反而喺我哋处嚟啦。不过今日唔杀咗呢个奸贼，日后必成祸患噶。二弟，呢件事你要守秘密，唔好随便讲啊。系，留俾呢份人啊，确系稳阵噶。而家讲系献帝，佢打完猎翻去皇宫，对住伏皇后就喊起上嚟话：唉，朕自从登位以来，奸雄并起，最先就受董卓害，后嚟又到李国国始作乱，唉，常人未受过嘅苦处，我同你都受过咯。收尾得到曹操，个人能够救国难咩？皇后嘅说话都仲未曾讲完，有
1: 供销社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休闲乐趣与传统非遗文化，解锁慢节奏的乡村度假新方式。
2: 喺呢度咁靓嗰啲美丽乡村嗰度饮住咖啡系好舒服嘅，系啦，确实系避暑嘅游玩嘅好地方啦。
3: 我喺呢度长大嘅，呢度系我读书嘅地方。逢节假日啊，我都会带上我啲朋友，嗌佢过嚟呢度玩，饮下我哋嘅屋顶咖啡。
4: 中秋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八点钟。我们的客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所以我们预计今天可能营业额也可以突破万元。
1: 多样文旅点位各有亮点，轮番吸引游客打卡。今年中秋假期，高腰区依托优质乡村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假日游玩场景，通过丰富文旅供给，升级游玩体验，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进一步擦亮高腰乡村文旅品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5: 月满中秋，火光妓院，9月25号晚，高腰区新桥镇鹧鸪坑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烧翻塔非遗民俗盛事。今年村里创新设置瓦片红砖两座翻塔，双塔依次点燃，交相辉映，吸引数百名村民游客齐聚现场，在火光与月色之中感受岭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1: 夜幕降临，两座翻塔静静矗立在村中空地上，一座由传统瓦片垒砌而成，古朴浑厚，另一座以红砖铸造，底阔顶尖。晚上八时许，两塔依次被点燃，火光冲天，映红了村民洋溢着喜悦的笑脸。据了解，旧时村民的居所多为瓦屋，每到中秋，村中孩童便拾取破旧瓦片堆砌起来，垒成传统的翻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的房屋逐渐改用更为牢固的砖块，后来人们又用砖块堆砌成红砖翻塔。为延续那份渐行渐远的乡愁，村民们今年特意搭起了这两种不同材质的翻塔，让传统与技艺在火光中得以延续。
6: 在烧翻塔的过程当中呢，村民会通过竹竿来挑动底下的燃料，帮助火烧得更加旺，使塔身能够迸发出更加绚烂的火星。火烧得越旺呢，也预示着大家的生活能够越过越红火。
1: 烈焰从塔身空隙中喷薄而出，噼啪作响，如繁星洒落人间。村民们围在一旁，或高举手机拍照记录，或唱起欢快的歌曲，歌声、笑声与火焰的爆裂声交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7: 怀旧下好咧，后生个嗰啲僆仔都知道下以前我哋呢几廿年前都系用过啲瓦片冧食嘅咁个。讲个翻塔，而家就用砖做个翻塔咧，希望大家都红火火、血血满满，好似月光咁圆。
1: 烧翻塔

0: 是岭南传承已久的中秋民俗。鹧鸪坑村每年都由村内年轻村民牵头筹办，活动包括烧番塔、放烟花、烧烤及歌唱表演。村民们在番塔旁载歌载舞，孩童们提着灯笼追逐嬉戏，一旁的烧烤区炊烟袅袅，烤肉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不少村民围坐一起，一边赏月，一边品尝美食，畅谈家常。
1: 我细细个已经参加呢样咁嘅活动嘅，由老一代传承到而家，每年都有好多兄弟热心赞助银纸，出钱出力欢度下中秋啊！呢几年睇到后生嗰辈都对嗰样都好热心，都好希望后生一代可以传承呢样嘢。
2: 我心情而家都好激动啊！啱烧完番塔啊，每年一度搞嘅烧番塔啊、烧烤啊、唱歌啊，增进我哋村嘅兄弟嘅感情啊，会一年一年更好啊！生活红红火火啊，好似番塔咁啊！
0: 时至深夜，两座番塔渐渐熄灭，但余温未散。月光之下，村民们的欢歌笑语仍在村内回荡。这场融合了火焰、歌舞与亲情的民俗盛宴，让中秋的团圆之意在火光中愈发浓烈。一古一新的两座番塔齐燃，既保留了传统技艺，也寄托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双重期许，更是见证了乡村发展变迁。旧瓦藏着岁月记忆，红砖筑起时代新篇，熊熊火光承载着大家对富足美满的向往，在岁岁中秋里见证百姓幸福生活持续升温。
3: 中秋之夜，不少市民游客登上金象山森林公园云顶观景台，仰观皓月当空，俯瞰西江奔涌，城区万家灯火，大家登高赏月，放飞电子孔明灯，寄托心愿，在山水夜色与民俗体验之中，感受传统佳节的温情，也体验高腰文旅建设带来的夜间休闲新场景。
0: 夜幕降临，晚上八时许，金象山森林公园灯火次第亮起，园区市民游客络绎不绝，逐渐热闹了起来。在爱心平台上，不少家庭情侣前来登高赏月，闲谈漫步，大家在电子孔明灯上写下美好心愿，一盏盏满载祝福的电子孔明灯缓缓升空，点点暖光摇曳升腾，与皎洁明月、漫天星光相映成趣，点亮了静谧的中秋夜空。不少市民表示，登高望月、放灯许愿是很有仪式感的中秋体验，既感受了传统节日的氛围，也留住了团圆的美好记忆。
4: 这个金象山呢，是咱们高腰一直重点打造的一个旅游景点。那今天呢，就想趁着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独有的节日，带他们一起过来赏月，站在高处来一起祈福，带着孩子来开开心心过个中秋节，特别有意义。
5: 我在孔明灯上写了科科一百，我希望我新学期每科都考一百。我希望自己心想事成，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健康，工作顺利，
6: 个金榜题名，还有团圆快乐这些，这挺有创意的。那个用明火点的孔明灯换成了气球，也不污染环境，挺有纪念意义的。
7: 系中秋，那家人吃完晚餐，然后过嚟金象山，好靓嘅啫，喺上面。整个高腰都可以睇到，好靓。想你啊，系想同屋企人影个相。
0: 此次中秋赏月祈福活动采用安全环保的电子孔明灯，既保留放灯祈福的传统民俗意趣，又守住安全与生态底线，让市民游客在自然风光与民俗仪式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浪漫中定格团圆美好瞬间，也为高腰中秋夜色增添了浓浓的温情与诗意。
8: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为筑牢森林安全防线，普及森林防火科普知识，提升青少年生态保护与安全防范意识，近日高腰区林业局走进金渡镇楚国昌中心小学开

0: 反森林防火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结合秋冬森林防火关键期及校园周边林区实际情况，宣讲人员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和图文资料直观讲解森林火灾的危害、常见起火诱因、林区用火禁忌、火情上报方法及应急避险常识，同时普及森林防火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树立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安全理念，自觉杜绝玩火、野外用火等危险行为。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答题，现场氛围热烈。工作人员为参与学生发放宣传资料和小礼品，有效加深学生对森防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同学们纷纷表示，将自觉遵守防火规定，主动担当森林防火小小宣传员，向家人亲友普及防火知识。
2: 经过今天的这堂防火课，我学习到了消防知识，认识了火灾的危害性。我们知道了不能带火种进山、进林区，这样不仅触犯法律，还会危害到森林以及生态环境。让我们一起宣传防护森林安全的知识。
3: 通过这节课，我了解到了山火的危险性和严重性，它可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我也了解到了关于山火的法律。在今后我会和家长还有同学们宣传，让我们小手拉大手，共同保护绿色家园。
1: 近日，我区在肇庆市实验中学开展全国科普月心理科普专题讲座活动，全校骨干班主任、心理教师及学生代表参与本次活动。活动现场，肇庆学院教授结合当下中学生日常上网、使用手机的真实状态以及校园真实案例，从青少年情绪发展规律出发，围绕数字时代下的心理变化、网络信息带来的心理影响、如何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边界、自我心理调试方法等内容展开分享，引导同学们学会主动分辨信息，管理上网时长。
4: 他通过专业的语言告诉我们手机对我们的成长和身体健康有哪些危害，并告诉我们如何合理使用手机，贴近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全体八年级同学感到受益匪浅。
1: 此次科普活动由高邀区科学、区教育局、九三学社肇庆市委员会高邀支社共同举办，是我区全国科普月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心理科学普及和青少年成长教育有机融合。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各类科普进校园活动，不断丰富校园科学教育内容，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7: 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6: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7: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6: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7: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8: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7: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9: 嚟，我哋一齐

0: 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剩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中秋假期第二天，我区各大旅游景区持续升温，其中猫爪谷景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凭借丰富有趣的特色文旅活动和优美的乡村景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游玩，欢度中秋，有效拉动辖区假日文旅消费，展现高腰乡村旅游新活力。
1: 记者走进猫爪谷景区，看到景区围绕月满山谷与萌宠共度中秋主题，打造系列沉浸式游玩体验，节日氛围浓厚。景区核心亮点森林仙境萌宠互动秀精彩上演，展演融合可爱萌宠近距离互动与趣味野人特色表演，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除特色综合萌宠演绎外，景区多项主
2: 题，我们昨天是从广东中山市区开车自驾过来，在这住了一个晚上。昨天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

0: 声音，
1: 呢啲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秋假期第二天，我区各大旅游景区持续升温，其中猫爪谷景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凭借丰富有趣的特色文旅活动和优美的乡村景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游玩，欢度中秋，有效拉动辖区假日文旅消费，展现高腰乡村旅游新活力。
6: 记者走进猫爪谷景区，看到景区围绕月满山谷，与萌宠共度中秋，主题打造系列沉浸式游玩体验，节日氛围浓厚，

0: 景区核心亮点森林仙境萌宠互动秀精彩上演，展演融合可爱萌宠近距离互动与趣味野人特色表演，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除特色综合萌宠演绎外，景区多项主题体验持续上新，震撼的海陆空动物迁徙秀展现多样生灵，游客可近距离感受生态之美，爬行馆探秘寓教娱乐，科普两栖爬行生物知识，趣味龟兔赛跑互动广受游客喜爱。
1: 我在高明那边过来的，跟家人一起过来玩，入来见到长颈鹿啊，有梅花鹿啊，那些好适合小朋友带小朋友过来玩。中午我留在高腰这边吃饭，我感受当地的美食。
2: 我们昨天是从广东中山市区开车自驾过来，在这住了一个晚上，昨天晚上又放了许愿灯，也挺有意义的，非常有氛围，比较符合我们来出游的这个心愿，就基本上想做的一家人都做了，回去会推荐朋友来猫抓谷玩。
0: 当天金渡镇铁岗社区同样游人如织，热度十足。作为高腰百千万工程提质升级的特色网红古村，铁岗社区保留着岭南古村风貌，青砖黛瓦，古巷悠长，田园景致清新治愈。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漫步古巷，品读乡村韵味。村内网红屋顶咖啡、主题墙绘等网红点位备受青睐，陶艺 DIY、广府金绣非遗体验、怀旧供销社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休闲乐趣与传统非遗文化，解锁慢节奏的乡村度假新方式。
3: 在这里这么漂亮的美丽乡村那里喝着咖啡是很舒服的，是的，确实是避暑的游玩的好地方。
2: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里是我读书的地方，逢节假日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带他过来这里玩，喝下我们的屋顶咖啡。
4: 中秋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我们的客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所以我们预计今天可能营业额也可以突破万元。
0: 多样文旅点位各有亮点，轮番吸引游客打卡。今年中秋假期，高腰区依托优质乡村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假日游玩场景，通过丰富文旅供给、升级游玩体验，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进一步擦亮高腰乡村文旅品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5: 月满中秋，火光祭院，9月25号晚，高腰区新桥镇鹧鸪坑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烧翻塔非遗民俗盛事。今年村里创新设置瓦片、红砖两座翻塔，双塔依次点燃，交相辉映，吸引数百名村民游客齐聚现场，在火光与月色之中感受岭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0: 夜幕降临，两座翻塔静静矗立在村中空地上，一座由传统瓦片垒砌而成，古朴浑厚，另一座以红砖铸造，底阔顶尖。晚上8时许，两塔依次被点燃，火光冲天，映红了村民洋溢着喜悦的笑脸。据了解，旧时村民的居所多为瓦屋，每到中秋，村中孩童便拾取破旧瓦片堆砌起来，垒成传统的翻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的房屋逐渐改用更为牢固的砖块，后来人们又用砖块堆砌成红砖翻塔。为延续那份渐行渐远的乡愁，村民们今年特意搭起了这两种不同材质的翻塔，让传统与技艺在火光中得以延续。
6: 在烧翻塔的过程当中呢，村民会通过竹竿来挑动底下的燃料，帮助火烧得更加旺，使塔身能够迸发出更加绚烂的火星。火烧的越旺呢，也预示着大家的生活能够越过越红火。
0: 烈焰从塔身空隙中喷薄而出，噼啪作响，如繁星洒落人间，

0: 村民们围在一旁，或高举手机拍照记录，或唱起欢快的歌曲，歌声、笑声与火焰的爆裂声交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1: 怀旧下好咧，后生个嗰啲僆仔都知道下以前我哋呢几廿年前都系用过啲瓦片冧食嘅咁个咁个翻塔，而家就用砖将个翻塔咧，希望大家都和和和，血血满满，好似月亮咁圆。
0: 烧翻塔是岭南传承已久的中秋民俗。鹧鸪坑村每年都由村内年轻村民牵头筹办，活动包括烧翻塔、放烟花、烧烤及歌唱表演。村民们在翻塔旁载歌载舞，孩童们提着灯笼追逐嬉戏，一旁的烧烤区炊烟袅袅，烤肉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不少村民围坐一起，一边赏月，一边品尝美食，畅谈家常。
2: 我细细个已经参加呢样咁嘅活动嘅，由老一代传承到而家，每年都有好多兄弟热心赞助银纸，出钱出力欢度下中秋啊！呢几年睇到后生嘅辈都对嗰样都好热心，都好希望后生一代可以传承呢样嘢。
3: 我心情而家都好激动啊！啱烧完翻塔啊，每年一度搞嘅烧翻塔啊、烧烤啊、唱歌啊，增进我哋村嘅兄弟嘅感情啊，会一年一年更好啊！生活红红火火，好似翻塔咁啊！
0: 时至深夜，两座翻塔渐渐熄灭，但余温未散。月光之下，村民们的欢歌笑语仍在村内回荡。这场融合了火焰、歌舞与亲情的民俗盛宴，让中秋的团圆之意在火光中愈发浓烈。一古一新的两座翻塔齐燃，既保留了传统技艺，也寄托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双重期许，更是见证了乡村发展变迁。旧瓦藏着岁月记忆，红砖筑起时代新篇，熊熊火光承载着大家对富足美满的向往，在岁岁中秋里见证百姓幸福生活持续升温。
4: 中秋之夜，不少市民游客登上金象山森林公园云顶观景台，仰观皓月当空，俯瞰西江奔涌，城区万家灯火，大家登高赏月，放飞电子孔明灯，寄托心愿，在山水夜色与民俗体验之中，感受传统佳节的温情，也体验高腰文旅建设带来的夜间休闲新场景。
0: 夜幕降临，晚上八时许，金象山森林公园灯火次第亮起，园区市民游客络绎不绝，逐渐热闹了起来。在爱心平台上，不少家庭、情侣前来登高赏月、闲谈漫步，大家在电子孔明灯上写下美好心愿，一盏盏满载祝福的电子孔明灯缓缓升空，点点暖光摇曳升腾，与皎洁明月、漫天星光相映成趣，点亮了静谧的中秋夜空。不少市民表示，登高望月、放灯许愿是很有仪式感的中秋体验，既感受了传统节日的氛围，也留住了团圆的美好记忆。
5: 这个金象山呢，是咱们高腰一直重点打造的一个旅游景点。那今天呢，就想趁着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独有的节日，带他们一起过来赏月，站在高处来一起祈福，带着孩子来开开心心过个中秋节，特别有意义。
6: 我在孔明灯上写了科科一百，我希望我新学期每科都考一百，我希望自己心想事成，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健康，工作顺利，
7: 个金榜题名，还有团圆快乐，这些就挺有创意的，把那个用明火点的孔明灯换成了气球，也不污染环境，挺有纪念意义的。
8: 系中秋，那家人日圆晚餐，然后过嚟金象山，好靓嘅啫！喺上面，整个高腰都可以睇到，好靓。上嚟系想同屋企人影个相。
0: 此次中秋赏月祈福活动采用安全环保的电子孔明灯，既保留放灯祈福的传统民俗意趣，又守住安全与生态底线， 让市民游客在自然风光与民俗仪式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浪漫中定格团圆美好瞬间，也为高腰中秋夜色增添了浓浓的温情与诗意。
9: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为筑牢森林安全防线，普及森林防火科普知识，提升青少年生态保护与安全防范意识，近日高腰区林业局走进金渡镇楚国昌中心小学，开展森林防火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0: 结合秋冬森林防火关键期及校园周边林区实际情况，宣讲人员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和图文资料直观讲解森林火灾的危害、常见起火诱因、林区用火禁忌、火情上报方法及应急避险常识，同时普及森林防火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树立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安全理念，自觉杜绝玩火、野外用火等危险行为。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答题，现场氛围热烈。工作人员为参与学生发放宣传资料和小礼品，有效加深学生对森防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同学们纷纷表示，将自觉遵守防火规定，主动担当森林防火小小宣传员，向家人亲友普及防火知识。
10: 经过今天的这堂防火课，我学习到了消防知识，认识了火灾的危害性。我们知道了不能带火种进山、进林区，这样不仅触犯法律，还会危害到森林以及生态环境。让我们一起宣传防护森林安全的知识。
11: 通过这节课，我了解到了山火的危险性和严重性，它可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我也了解到了关于山火的法律。在今后我会和家长还有同学们宣传，让我们小手拉大手，共同保护绿色家园。
0: 近日，我区在肇庆市实验中学开展全国科普月心理科普专题讲座活动，全校骨干班主任、心理教师及学生代表参与本次活动。活动现场，肇庆学院教授结合当下中学生日常上网、使用手机的真实状态以及校园真实案例，从青少年情绪发展规律出发，围绕数字时代下的心理变化、网络信息带来的心理影响、如何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边界、自我心理调试方法等内容展开分享，引导同学们学会主动分辨信息、管理上网时长。
12: 他通过专业的语言告诉我们手机对我们的成长和身体健康有哪些危害，并告诉我们如何合理使用手机，贴近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全体八年级同学感到受益匪浅。
0: 此次科普活动由高腰区科学区教育局九三学社肇庆市委员会高腰支社共同举办，是我区全国科普月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心理科学普及和青少年成长教育有机融合。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各类科普进校园活动，不断丰富校园科学教育内容，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
1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14: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5: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14: 是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的嘛。哎，我都不吃了。
16: 哇哦，出来露营梗是要烧烤先至正的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来。
15: 喂喂喂，你搞什么啊？森林入面是不可以用明火烧烤的，快点熄了火佢。
16: 啊，是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是不烧了。
15: 没错啦，而 人人都是护林员。
9: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17: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4: 阿妈啊，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18: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9: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9: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

0: 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1: 那种惊喜，
3: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却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快乐吗？
1: 没有，那你跟我在一起快乐吗？
2: 你爸爸这当什么地儿呢？想来就来，想走就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移动收听好方便，悦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悦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悦系粤语嘅悦，听系听歌嘅听啊！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5: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6: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7: 我们的节日中秋，
8: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9: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8: 唱念做打，
9: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正是乡村客就梅花醉，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呀。师父又嚟，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特来为你治病啊，
1: 大夫。

0: 咁讲啊。所谓心病患碎心若依，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也懂女儿家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
1: 大夫端的善解人意，唯是我伤心往事，一时羞于启。

艳红，你睇真我系边一个？

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啦。你可知道冯星系我，如冯星又系我，生意佬系我，状元王又系我，连你最深爱嘅夫郎都系我。你知否冯星与状元两人同一体啊，叫话你无水危。

0: 麻麻地恕我一次啦，艳红。
1: 你就想啦？
0: 你真系唔原谅我啊？
1: 唔原谅。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便。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

0: 行石井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井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

0: 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婷、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

0: 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啊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啊。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6: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5: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7: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 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6: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尖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7: 我们拿了4个。
1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7: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18: 好，对，特别脆。
17: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6: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6: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15: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6: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1: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9: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9: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1: 非常漂亮，
22: 控制得非常好。
19: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20: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9: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

0: 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3: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4: This is so important.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2: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7: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

0: 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全省大部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晴23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多地以传承百年的非遗民俗共庆中秋佳节，共同祈愿国泰民安、阖家安康。广东加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后备军，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创新人才动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广东技能青年闪耀赛场。广东出台新规，电动自行车多次违停充电将重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队金牌数破百。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秋佳节月满南月，广东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魅力，现代潮玩吸引广大客群，文旅融合城乡同乐，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本台报道。
2: 中秋假期，深圳市各大景区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小梅沙海洋世界以山海名著巡游记为主题，把四大名著 IP 搬进滨海乐园，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打卡，感受国潮新玩法。深圳市民徐凯：
3: 也可以带那个小孩，然后感受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又是中秋节，这里还有很多那个小游戏可以玩，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南头古城举办花好月圆中秋系列活动，滨海民艺风物集热闹开市。欢乐谷则打造七大沉浸式主题街区，推出百场精彩演绎、特色花车大巡游以及专属亲子体验板块，一站式满足游客休憩、玩乐、互动的多重需求。外国旅客 Hank Womans：
4: 我很欣赏这里对传统的传承，这个节日重在家庭团聚，过节的方式保留着浓厚传统气息，就连商店里还能看到制作传统物件的场景。
5: 然后呢，这个故事是否是创新的，那目前来说它的表现的一个进度的话呢，应该算是在我们的包括它自己的预设范围之内。
2: 大赛吸引众多观众前来现场观赛，他们中既有相关

0: 行业从业者和各大中高职院校学生，也有普通市民。观众们在包罗万象的大赛现场赞叹技能的不凡，感受技能的魅力。观众邓霞：
1: 他们非常的认真，在旁边不敢说话呀，就是怕打扰到他们，大家都非常专注。
0: 专业观众上海市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沈思彤：
2: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不同的专业他们是怎么操作，拓宽了知识面吧，就是有一种感觉，学习上动力也更强了，感觉今天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挺开心的。
3: 近日，广东省退役军行活动走进南粤基层一线，记者了解到，各级服务中心面向广大退役军人推出的基层服务，从大走访升级为微心愿，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让尊崇关爱精准落地。本台报道，
0: 在佛山市南海区，51岁的退役军人欧浩强，前些年因为照顾患病家人，辞去工作，导致生活压力增大。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为他推荐了新的岗位。佛山市退役军人欧浩强：
4: 对于现在的工作，比我以前那份工作工资高了，上升空间了。
0: 这种从岗位推荐延伸到跟踪回访、岗位调整、稳定就业的服务方式，体现出南海退役军人就业帮扶正在从找到一份工作向帮助稳定发展转变。佛山市南海区退役军人促进会会长黄瑞龙：
5: 我们对于这个微信院，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基本上就是说每个月都会落实到10到20家。
0: 在医疗服务上，广东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持续延伸优抚医疗服务链条。今年该院根据属地优抚对象实际健康需求，组建4支专项义诊队伍，下沉南海区4个镇街，为优抚对象和当地群众开展健康查体、慢病评估、用药指导、健康宣教等服务。佛山市退役军人司徒秋荣：
6: 连长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到是像家一样。
0: 肇庆市退役军人苏卫元：
7: 护士啊，主动去询问这些荣军，人承认他价值，他就会从内心上感觉到很温暖。
0: 从解决一个具体微心愿，到建立常态化走访、精准帮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江门市江海区正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不断向基层末梢延伸。江门市退役军人刘根胜：
8: 鞋衣啊、米啊、油啊，那个雅房嘛，漏水啊，就帮我修好，还有那搞那个装修。
0: 据了解，4万5全行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包联基层单位793个，包联服务对象36066人，走访服务对象约165.5万人次，发放暖心服务联络卡54250张。为服务对象办实事16000余件，圆梦微心愿6733个。
3: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电动自行车多次违停充电将重罚。本台消息，日前在广州港新沙码头，国产汽车滚装船中远海运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汀江号轮在装载4600余辆出口车辆的同时，通过槽车进行400吨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是我国首次在公用码头实现货物装船与 LNG 槽车对船加注同步作业，为航运绿色转型写下新注脚。本台消息，备受关注的深圳海洋大学筹171批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17项目坐落于大鹏新区罢光片区，总用地面积 40.12 万平方米，规划全日制在校生规模8000人。当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批工程预计于2026年底建成，明年将根据去筹情况积极推动招生工作。深圳海洋大学将为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科创保障。本台消息，宗祠的其中一个功能是举办中式传统婚礼，一份官方认证让这一功能得到提升。昨天，始建于明代的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正式宗祠成为结婚登记户。

0: 外颁证典。记者从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获悉，为丰富新人选择、改革婚俗并提供便民服务，广州市海珠区持续与社会各界合作，目前已设置全国最高广州塔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全国首个水上游船、首个山水园林式、首个金融机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等13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覆盖水陆空全场景。本台消息，2026粤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昨晚打响，焦点大战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进行，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下半场第63分钟，广州队叶洪森头球破门，临近中场，深圳队凭借角球机会由张云博扳平比分，全场最终1-1战平。另外一场半决赛，东莞队客场1-0击败梅州队。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次回合比赛将在10月3号进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继续在田径、体操、电子竞技等多个赛场挥洒智慧与汗水，顽强拼搏，挥洒热爱。本台报道。
1: 在25日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中国17岁小将陈瑜杰获得金牌，这是陈瑜杰个人第一次站上亚运会决赛跑道。决赛面对新加坡佩雷拉、巴林、奥迪昂等一众亚洲老牌短跑名将，陈瑜杰起跑稳健，途中跑维持高速，后程持续加速，最终以11秒06率先撞线。这一成绩不仅刷新尘封多年的亚运会女子百米赛会纪录11秒15，同时创造个人生涯最好成绩。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金牌获得者陈瑜杰，
2: 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三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
1: 25日进行的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邹静元凭借高难度成套动作和高完成质量，以 15.500 分轻松摘金，他是场上唯一得分超过15分的选手，可谓断层领先。这是邹静元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此前已随队获得男团金牌，也让他成为亚洲男子体操史上首位在同一单项完成亚运会三连冠的选手。亚运会体操男子双杠金牌获得者邹静元，
3: 算满意吧，能证明我们之前的这个努力是没有白费，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
1: 24日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胜，夺得该项目首枚亚运金牌。深圳南山运动员王峰在三排比赛中出战，随中国队登上最高领奖台。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永劫无间金牌获得者王峰，
4: 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你是代表国家出战，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1: 跳水比赛昨天开赛，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陈玉希、卢卫夺得金牌，王宗元、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袁芬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美张、鲁倩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乒乓球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夺得金牌，杀头组合无缘三连冠。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
0: 新闻浏览，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

0: 能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昨天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遵照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由广东音乐人李海英词曲创作的歌曲《弯弯的月亮》是刘欢与广东音乐关联最紧密的作品，带有清新的广东调风格，描绘了珠江三角洲的风貌。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4: 上上上！